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高宗赵构在牛头山上金台拜将，封岳飞为武昌开国公、少保、同属文武兵部尚书、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其他的众家将官都官升两级。岳飞和众家弟兄谢恩已毕，高宗起驾回到玉虚宫。岳飞送走了高宗赵构，领人来到中军保障，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已毕。岳飞说：“众家将军，万岁今日金台拜将，我等受之有愧，望大家齐心合力抵抗金兵，就是赴汤蹈火也要在所不辞。”大家异口同音地说：“元帅，我们听你的，你就传令吧。”“好，众家弟兄，现在金陵失守，万岁被困在牛头山，金兀术一定要发来倾国之兵攻打牛头山，必然有一场凶杀恶战呐、啊。胜败输赢现在还不好说，尤其我们的军卒是从各个地方调来的，有很多是刚刚招降的楼兵，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岳家军的军纪。常言说得好，军中不斩不齐。所以各位弟兄回去教育自己的军卒，要公买公卖，不欺负百姓，一切按17禁律、54斩办事。闻鼓则进，闻金则退，举旗则起，按旗则服，不许私自开兵，不许抢夺民财，奸人妻女，泄露军机，更不许兵变赌博，妄言祸福，笑于喧哗，凶酒入营，如有违犯者，定斩不饶。大家听着肃然起敬，和岳飞老在一起的将官谁也没说什么，都知道。可是刚收降的这些人都一吐舌头，心的话，这回可不像我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随随便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呦，感情这么多的禁律呢，这么做也对呀，怪不得人家岳大帅统领的军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原来是军纪森严，咱们得好好的向人学。然后岳飞叫各营各哨的人马挖帐壕、埋鹿角、搭帐篷，撒出远哨、近哨、流动哨、弓箭手、藤牌手，防止金兵偷营劫寨。一切安排完了，岳飞又和大家商量，咱们如何能保得圣驾冲下牛头山。就在这阵儿，就听了牛头山下叨叨叨一阵的连珠炮响，震得牛头山都直颤呼。岳飞就是一愣，怎么回事？刚想派人打探，蓝旗官风似风、火似火的跑到上边，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山下来了一哨番兵，在正东方安营扎寨，领兵带队之人乃是金兀术的二哥呐罕。哦，有多少人马？大约有10万。再探再报。是。这个探子刚下去，从下边又跑上来一个蓝旗官。骑兵元帅得知山下又来了10万人马，在正西方安营扎寨，主帅是三王拉罕。哦，本帅 知道了，下去。刚才报是蓝旗官刚下去，就听着山下，好破连天，人魂马炸，又跑上来个蓝旗官，急忙报告元帅：大事不好，山下又来了番兵，有二三十万人，主将是武王则立和北国的军师哈密赤。 带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马，分兵扎在正南方和正北方，把牛头山四面八方全给包围了，请令定夺。这好，下去。是。蓝旗官转身下去，岳飞是暗暗的吃惊啊，心里后悔呀。 我刚到牛头山的时候，要是保万岁冲下山去，还可以。可是因为万岁龙体欠安，在这休息一下，误了这么一会儿，牛头山四面被包围，这可当如何是好？再看众将官看着岳飞，束手无策，默默无言。岳飞说：“众家弟兄。” 随本帅到外边登高一望。是。众将官撩于他为分战群跟着岳飞一直来到了外边，登在高坡往眼前观看。山头上，宋朝的兵将正在挖战壕修寨墙，累得满头是汗。再往山根底下看，瞧得清清楚楚。番兵各路的人马刚到，正在安营扎寨。 杂草喂马，四五十万的大兵是兵困牛头山，一带的雷营扎出有二三十里地呀，真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牛皮帐篷一座座像水不烂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那才真叫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像柴棚，大旗好像高粱地，小旗密密麻麻压在牛毛一样。
5: 岳飞看完了，点了点头。众家弟兄，走回到中军帐议事。大家来到中军帐，都问岳飞：“元帅，这可怎么办呢？敌人好几十万人围困牛头山，我们得怎么办？”
4: 众位将军，金兀术带了好几十万人兵困牛头山，我们只有十万人，敌众我寡呀。 想要保圣驾冲下牛头山，哼，是比登天还难。所以这个仗不定打到什么时候。现在我军中粮草又不多，因为着急敬圣驾，只带点随军用的粮食。本来粮草随后可以运到，现在金兵困山，粮草车进不来，没吃的就无法交兵。我想。 我们得马上下山派人去催运粮草。现在山上的粮草只够吃五六天的，必须派人下山奔象州押运粮草。趁着金兵刚到，正在安营扎寨，忙乱之时还好通过。等他们就绪了，就不好办了。众位弟兄，看看哪位自报奋勇闯连营去押运粮草，谁来领令？ 说完，岳飞往四周看了看，众将官，你看我，我看你，都在合计自己能不能闯出番营。一去好办了，披马单人，杀条血路就走了。回来怎么办呢？回来上万担的粮食，粮草车老了鼻子了，能不能带进来呀？带不进来，自己死是小事儿。 你运不进粮食，误了军机，这是关系到胜负的大事。山上军臣有十多万人，都张着嘴等着呢。运不进粮食，还不都饿死啊？不用打自灭。哎呀，我这两下子够呛。哎，李将军你呢？我也不行。大家谁也不接这个令。汤怀、张显、王贵，一看众将都不言语。 生怕大哥着急，急忙过来躬身施礼：“末将讨令，乐意下山去催运粮草。”岳飞一瞧，是自己的三个师弟汤怀、张显、王贵，三位先帝 你们哪是金乌珠的对手，这是大事，你们办不了。
5: 元帅，万岁被困，军中缺粮，我们办不了也得办呢，任可挺身走险，运不来粮食就拿人头来见。岳飞一听乐了，哎呀兄弟啊，你们人头能当粮食吃吗？你们不怕死是好样的，可是你们的死活拿运粮的事来说还是小事，运不来粮，饿死千军万马，这是大事。你们的能耐我知道，不称其职。岳飞这么一说，三个人闹个大红脸，退到一旁，心里还合计呢，哼，我们三个人在军中就得说是大将，我们不行谁行？大哥没瞧得起咱们，那好，叫别人去吧。张宪、孟邦杰又过来了，元帅，我们讨令。岳飞一摆手，哎，你们俩就更不行了，失权良心，急情照义。这哥四个一看他们都不行，那不用问，大帅一定是叫我们去，那我们就过去吧。元帅，我们讨令。岳飞一摆手，哎呀，你们去也是白白送死，反误了本帅的大事。众将一听啊，都傻了，这么多人讨令不给都不行，那谁行呢？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吱声。最后汤怀憋不住了，元帅，你看谁行就派谁呗。岳飞点点头，对，正合我意。众位弟兄，要想闯营催粮，在我军中只有一位大将能行，此人胆大心细，外表粗鲁，内里精明，足智多谋，武术出众，金兵闻名丧胆，非此人不能胜任。大伙一听岳飞把这人捧得这么高，就互相猜了，哎，是谁呀？谁到了？谁有这两下子？哎呦，还这么高呢！再看岳飞，说着话，两只眼睛直盯着二爷牛皋，把牛皋盯的心里是发毛。方才元帅问谁讨令，牛皋自己也掂量掂量，心的话，谁都能办成这件事儿，嘿嘿，就我不行啊！怎么呢？我是有名的大晕头，我那个剪法三下半还是大哥教的，嘿嘿，干啥也不行啊！谁爱讨令谁讨令，我是不去，去也是白送死。后来他看岳飞两眼直盯他，心里可觉得不得劲儿了，干什么？哦，叫我去呀、啊？你可别瞧使唤傻子了，别捧别架，是人就比我牛皋强，我不行，我也不去，我也不讨令。他直往人群里躲，头也低下了，眼睛也不敢看岳飞了，生怕点他名字。岳飞看着牛皋，心里暗乐，忙说：“众位弟兄，既是无人讨令，本帅可要派将了。大伙说您派呗，派谁头上谁去。那要是不遵令呢？抗令者杀呗。好，先锋官牛皋听令。这末将在。”牛皋这心呐，砰砰直跳，像打鼓一样。心的话，怕叫我，单叫我，不过去不行啊，只可过来。岳飞看着牛皋，牛将军，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你闯下牛头山，奔相州押运粮草，四天四夜必须要赶到相州，然后火速往回返，往返不许超过七天。要知道军中无粮，速速下山。牛皋说，大哥等等啊，我可不是抗令不遵的啊，咱可把话说前边，他我不行啊，谁不比我强，是人就比我强，我是有名的大饭桶大晕头，会三下棒的武术，哪闯得了翻营啊，半道要是叫人家给宰了，我可不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的啊，我脑袋掉了算个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疤了，再活个二十来年还这么大岁数，他我误了军中大事，弄不来粮食，那还了得了，得了，您另派别人吧。 哎，二弟，这件事儿我算计了，谁也不行，就你合适。你方才太客气了，别人不了解你我情同手足，我还不知道贤弟你吗？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你一出世十几岁劫道的时候，连本帅我都叫你给劫了。爱花山和金乌珠一战，又是你立的头等大功，是你将金乌珠引进我的埋伏圈。藕塘关一战，又是你披马单人闯进詹憨的连营，后来收下孟邦杰、张宪、九宫山、卧牛山的将军，所以全军将士哪个也没有二弟能为大呀！你去保证成功。哎，大哥，咱别来这个行不行？你我是自家弟兄，我有没有能耐我自己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还不知道吗？我啥也不是，去准死。我不去。岳飞说你果真不去？
6: 不去。
5: 当真不去？说死我也不去。岳飞把脸唰就撂下来了。牛皋，你敢抗令不遵？反正我不去，不去。哼，牛皋竟敢来违抗本帅的将令，来啊，把他给我绑上，推出去杀。怎么，抗令不遵死罪？这不客气，一声令下如同山倒，两旁边过来刀斧手、抹肩头、龙二背，把牛皋给捆上了，往外就推，走走走走走走。牛皋一看岳飞真急眼了，脸儿也拉了下来了，眉毛也立起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真杀。他真害怕。哎，刀下留人，元帅别杀别杀，我去我去。大哥，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去就去呗，那算个什么呢？岳飞憋不住的乐，
6: 好，退回来松绑。
5: 众将都乐了，都知道牛皋有这个毛病，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说好话不行，一杀他他认头了。有人给牛皋松了绑，牛皋过来施礼，
6: 谢大哥不斩之恩。
5: 都哪个不杀你，领令下山。大哥真叫我去啊？那是当然，不去真杀，抗令则斩。哎，反正你是摸透我老牛这个脾气了，怎么我这个胳膊也拧不过你这个大腿儿，也蹦得不出你这佛爷手心，还得去。大哥，岳飞说，哎，你只管去，保证成功，因为你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除了你谁也不行。
6: 哎，大哥，真的吗？
5: 要那么说我死不了。没事儿，
6: 好了，我这就走了。
5: 啊，要是答应，保证干得干净利索，麻利脆。众将说，二爷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6: 去去去去去，
5: 我还不定回来回不来呢。别忘了啊，我们是结拜之情，我要死了给我烧几张纸，哭上两声。岳飞把脸一沉，牛皋，这是中军大帐，孝于宣华，妄言祸福者斩。
6: 别杀别杀，我走了就得了呗。
5: 岳飞说，慢，二弟，这有文书一封，令箭一支，限你四天四夜到相州，一路之上多加谨慎。末将遵令。牛皋将文书揣在怀里，把令箭插在飞鱼袋内，来到了外边，上马体检，刚想下山，就听身后有人喊，
7: 二哥慢点走，等一等。
5: 牛皋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磕头的把兄弟汤怀、张显、王贵随后追来。
6: 什么事儿啊？
5: 二哥，大帅叫我们送送你，叫你多加注意。
6: 得了吧，别提他了，
5: 咱还把兄弟呢，不派别人，单派我，要送我忤逆不孝。
6: 二哥，你哪能这么说呢？你有这份能力，我们讨令大哥还信不过呢，我们送你下山。
5: 谢谢吧，谁也不用。 你看你二哥有没有志气，单人匹马，马踏连营，你们在石喇子后边给我关地撂阵，你看二哥露个脸儿。好吧，二哥呀，你是不是把战马也挂上甲胄啊，免得乱箭射着？还用不着，你二哥办事多得像你们，胆小如鼠。我走了，来时再会吧。打马下山，等他离开了宋营的地区，往眼前一看，心想，我从哪个地方冲过去合适呢？要是硬冲，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大哥常常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这脑袋得多转悠转悠，从哪儿走合适呢？哎，大概南边是大王詹憨，詹憨我和他打了好几年交道，这个小子好对付，从南边走。对，想到这儿，他把战马一学，奔南方丙丁火冲下去，刚往前一抖丝缰，就听着小番们高喊：哎，老南蛮，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牛皋急忙揽住了丝缰，吁，哎，吁，抬头往眼前看了看，就看眼前歘啦闪出来有1000多名的弓箭手，刀出鞘，弓上前，冲着自己往前就拥。牛皋从心里真有点害怕呀，心的话，这要硬闯啊，没个出去，就我这两下子，比我再强也不行。嗯，得这么办。我是福将，死不了，没事儿，我就唬他们。哎，弟兄们，别放箭，别放箭，我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主帅可是大王詹憨吗？啊，正是，大郎主，你有什么事儿？哎呀，太好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有机密大事，面见大郎主。嗯，有机密大事，来呀，赶紧给大都督送信儿。有小番们给大都督送信儿，时间不大，过来个番将，是守营的大都督，名叫黑山雄，是新晋从北国调来的，守候南营门。黑山雄来到了近前，上下看了看牛皋，见牛皋压在半截黑塔一样，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德胜钩，鸟翅环，挂着一对青铜双锏，不认识。嗯，你叫什么名字？牛皋说：“问我呀，嘿嘿，我乃岳元帅帐前听令，前不正印先锋官，官拜副都统制，姓牛，单字名皋。再往下问，牛二爷。”啊，你是牛皋？黑山雄一听牛皋两个字儿，吓得倒吸口凉气，战马踏踏的后退好几步。怎么的呢？他早听大王詹憨说过，牛皋是岳飞的把兄弟，在宋营是头等的好汉。藕塘关一战，詹憨打了败仗，一半是败在牛皋手。哎呀，这个人就是牛皋啊，好威风。嗯，他来干什么了？哎，姓牛的，你到此做什么？哦，你是谁呀？我乃是黑山雄，北国的大都督。哟，黑将军，失敬失敬，你问我干什么呢？嘿嘿，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来投降来了。黑山雄听完了不信，为什么？岳飞领的岳家军呢，那在北国谁都怕，在北国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里，一提着岳飞两个字儿，这些个番兵番将那才叫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岳飞领的军队还有投降的？这个小子时来扎降，我不能相信。黑山雄把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一样。嗯，你是骗人。牛皋说，这也怪了，咱俩第一次见面，我说话你怎么就知道我骗人呢？你问别人不知道，你问问大

0: 他一个人闹了好几个官，我们呢白白冒命，什么也没落着。这还不算，岳飞还看我能为除众，怕我压他一头，嫉贤独能，处处找我别扭，贴出什么17禁律、54斩，不让喝酒，不让说笑。牛二爷一辈子就好乐，好说个笑话，说书讲古，还最爱喝酒。大英雄海亮喝酒算个什么，岳飞偏不让我顶他两句，他找我茬，叫我披马单人下山去弄粮食，弄过来杀我。我一想，你们北国千军万马在此把守，我能冲过去吗？再说就是冲出去了，弄来粮食我怎么能把他运到山上？这不是成心害我吗？我昨晚上一宿没睡呀，翻来覆去的合计，我一想干脆投降北国吧，在哪还不是吃饭，哪顺气儿哪待。听说金兀术是有道的明君，会用人，故此特意投降。牛皋的话句句在理，真把黑山兄唬住了。牛将军，你要真心投降，你可下马扶绑，我带你去见詹邯。牛皋说行啊，来吧。甩凳下马，把胳膊往后一背，黑山兄把他捆上，压着牛皋一直往里走。走了20多里地，来到詹邯的金顶黄罗帐，有黑山兄到里边给詹邯一说，詹邯听完了，当时双眉紧皱，牙关紧咬啊！好啊，牛皋来了，他哪是投降啊，他这是诈降。现在我们好几十万人马兵困牛头山，山上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他这出去不是搬兵就是催运粮草，因为闯不过营去才想的这个道道。黑山熊啊，黑山熊，你可真笨，来啊，跟我看过去。转身詹邯来到了外边，抬头一瞧，哟，果然是牛皋。詹邯微微的一阵冷笑，牛皋，你也有今天，想当初藕塘关一战我险些死在你手，今天你落在我手了，我看你往哪里跑。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上回书说到王詹邯要杀二爷牛皋，牛皋不但不害怕，反而哈哈大笑。这一笑可把詹邯吓了一跳，姓牛的，你笑什么？哼，我乐你，你小子纯粹是个大混蛋啊！我怎么混了？我说詹邯呐，你说你办事儿怎么跟三岁小孩一样？看来我牛皋眼瞎心也瞎，错看人了啊，我后悔。詹邯说，牛皋，此话怎讲？怎讲？詹邯，我要是和你打仗，你把我抓住把我宰了，我死也心服口服，谁让我没能耐了？我这是来投降来了，你杀我，你算什么英雄？二爷可从来没怕过死啊，脑袋掉了，碗大的扒了，再活30多年还这么大的岁数，可有样？你杀降将名誉可不好，你把我宰了，将来谁还敢投降你们金国？外边都传说你詹邯广开贤路，会用人，闹了半天纯粹是胡说八道，你们真假不辨，好坏不分，愣拿着黄金当土了咖，有眼不识泰山。哎呀，可叹二爷死在混蛋手，死也不瞑目啊。就这几句话把詹邯闹糊涂了。哎，牛皋，你是真心投降假的？你杀吧，我这个人就犟，一辈子没在谁的眼前说过小话。哎，牛皋，你何必动气呢？你说你真心投降，以什么能表示真心呢？
2: 还用什么表示？扶绑就是真心。我要不扶绑，你能抓得住吗？不是二爷我吹，就你们这帮攒鸡毛凑胆子还能把我逮着啊？本来我是真心相投，我可以帮

0: 你们攻打牛头山，可以带路抓赵构。哼，没成想你把我杀了也好，我倒落一个宋朝的忠臣了，你宰吧。詹邯这一听倒乐了，啊，牛将军，这都是我多疑了。来人呐，快给二爷松绑。牛皋说别松，我是奸细，松完了掉过头揍你们怎么办？哎，牛将军不要多说了，方才是本王生了疑心，错怪了将军，千万别生气，本王一定重用，将军听风。牛皋一听心里暗乐，故意的一撩鱼踏尾，单腿点地，臣在。詹邯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牛将军，孤王封你为……刚说到这儿，哪知道牛皋冷不防地伸出双手，砰的一下子抓住了大王詹邯的脚脖子，往上一周，去你地吧，给我下去吧！揉扑通，詹邯一点准备没有啊，被牛皋一下子扔到了马下，摔的这个实惠呀！番将一看全慌了，呼啦朝奔詹邯去了。牛皋一看机会来了，赶紧站起来，飞起一条腿，趟的一下子把牵马的番兵踢倒，然后飞身上马。哎，詹邯，牛二祖宗走喽，回头见呐！战马如飞撩了，詹邯在地上拱了半天才起来呀，气的手指盖都青了，快快把他给我追住，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番营就乱开了，立刻像翻江倒海一样在后边喊，抓住牛皋，别让他跑了。牛皋摆双锏，乱砸乱杀，边打边跑，一会儿的功夫就汗水淋漓，眼看杀出番营了，詹邯也追上了，有一股番兵兜圈子从前边堵住了道路，后边詹邯也赶到了。牛皋，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你小子也太坏了，太损了。牛皋往左右一看，两边是树林子，前后都是番兵，真跑不了了，刚才的一阵冲杀累也够呛。哎呀，硬打是不行啊，我还得有什么法逃出去呢。牛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哎，我呀先蘑菇蘑菇歇歇乏再说。
1: 哎，詹邯呐，别送了，常言说得好，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都出了番营就行了呗，回去回去回去。
0: 啊，哪个送你，我是来抓你。
1: 什么抓我？
0: 哎呀，詹邯，你可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抓得住吗？你这二爷是什么人物？半仙之体，会居身遣将，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知道吗？
1: 你胡说八道，你不信呐？那你看着。
0: 牛皋说完，故意的把手在空中一举，闭上了眼睛，嘴里嘟嘟囔囔的。詹邯还真以为他掐诀念咒呢，实际呀，牛皋是想歇一会儿，嘴里还嘟嘟着，天灵灵，地灵灵，山神徒弟要听经，现有牛皋牛二发官遇难，孙大圣快来救驾。哎呀，牛皋这一嘟嘟啊，詹邯还直发毛，往四下里看，番兵也找，周围一点动静没有。詹邯说，哎，你小子胡说八道，哪来的人？
1: 哎，你忙什么？孙大圣在找金箍了棒呢，这就来了。哎，孙大圣，牛二爷遇难，快来救驾呀！
0: 刚说到这儿，就听在一棵大树的树顶尖上有人高喊：“呀，呆！牛二法官，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武神打完了。”说完，就听着唰，从树尖上大头冲下跳下一个人，这个人离地皮有个六七尺高，腰眼一叠劲儿，一个

0: 翻，啪，头冲上，脚冲下，站在詹寒的眼前，
1: 可把金兵吓坏了。可了不得喽，孙大圣真的翻着跟头来了，快跑快跑啊，
0: 吓得四处逃奔。詹寒也吓懵了，牛皋开始一愣，等他仔细看，见眼前站这个人身高有丈二，头如麦斗，眼似钢铃，面似姜黄，手中一条茶杯口粗的冰铁齐眉棍，浑身穿青，遍体挂噪，往那儿一站，真好像霸王重生，张飞在世，喊了一声武神到了，对着詹寒唰就是一棍，吓得詹寒是拨马就撩啊。这个大汉随后就追，牛皋一看乐了，哎，我念的咒挺灵，哎，真来人了，哦，孙大圣别追了，快来保驾。黄脸大汉急忙站住，二爷您好。哎，你是谁呀？二爷，咱是一家人，我的先祖乃是汝南王郑恩，当初和太祖赵匡胤共打天下，我家是世袭的汝南王，我叫郑怀，因为二圣被抓到北国，中原国土落在金人之手，我家门庭冷落，不再为官，这次听说万岁被困在牛头山，特赶来救驾，到藩营这么一看，帐篷也太多了，我也摸不清万岁在什么地方，正想找个人打听，巧了您被詹寒追出来，您老人家居神遣将，我给您帮个忙。牛皋听完点点头，心中暗乐，
1: 你还别说，我还真有捧场的，不怪我大哥说我是福将。郑将军，你来的正好，我去池州催粮食正愁呢，回去闯牛头山得用人，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呀，我交手打仗没人护粮车，得了，你跟我到池州，咱们带着粮食共闯牛头山，怎么样？行啊，咱们就一块走吧。
0: 牛皋挺高兴，郑怀这条棍也有150斤，比我能为大多了，这是我的一条膀子。
1: 哎，小兄弟，我骑马，你怎么办呢？
0: 二爷，我是飞毛腿，我这两条腿保证跑过你马的四条腿，走吧。
1: 真的？那还能错了？来吧，那我喊一二，咱们一起跑啊。
0: 行，站好了啊，一二驾。牛皋心眼多呀，喊完一二，战马窜出多老远了。郑怀并不在意，手提大棍，把身子往下一塌，撒腿如飞，随后追赶。这一天来到池州，见着池州节度使刘振邦，把牛头山的事儿说了一遍。刘大人不敢怠慢，连夜传令准备粮草，衙门里就忙活开喽。刘大人一宿也没睡呀，直到天亮才准备好。牛皋上了堂，刘大人说，牛将军，军粮俱已备齐，请过数目，这有道表彰，烦你带去转交万岁，这还有书信一封给岳元帅的。将军一路多加注意，千万别把粮车丢失，我静候佳音。
1: 刘大人借你吉言。
0: 说完，牛皋和郑怀离了节度使的衙门，来到了外边，一看外边早点好了3000人马护送粮车，刘大人送到门外，牛皋一抱拳，
1: 大人请回，我走了，
0: 然后压着粮车赶奔牛头山。
1: 一边走，牛皋可愁喽，
0: 来的时候闯番营费了不少力，那是空身一个人好办呢，现在带这么多的车辆能闯得过去吗？如果叫金兵劫去可就糟了。临来时候岳大哥说，军中粮食够吃个6-7天的，今天我出来都4天了，回去走得更慢，还不定多少日子到呢，我大哥非挨饿不可呀。
1: 哎，我说军兵快点走啊，赶车的把车轰着快着点。
0: 牛皋心急四箭，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寨墙，有大旗在空中飘摆，刚到山下就听了山上啪啪啪啪啪啪啪，一
1: 上铜锣响亮，紧跟着从山上呼啦超的一下子冲下了五六百名喽啰兵，一个个手擎着刀枪棍棒横住了去路。正当中冲出一批伯龙驹，马上一员小将，21、22岁，长得面似浮粉，眉清目秀，齿薄唇红，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一条五高神飞亮银枪。这员小将长得干净，连人带马带兵刃压在一团瑞雪一样，又好像银娃娃一般，拦住了牛皋的去路。呆，是会的，把大车小辆都给我留下，小爷留你们一条狗命，不然的话你们走不了了。这几句话把牛皋给气乐了。哎呀，还有人敢接我，当初二爷就是占山的，现在我都学好了，又出来个毛贼。郑怀雄的，上去替我教训教训他。
2: 是。
1: 郑怀答应着冲过去了，手提着大棍。牛皋急忙把手一摆，粮车自动的变了队形，10辆车圈个圈，马头冲外，马尾冲里，军兵们在外边围着保护着粮车。这时候郑怀用棍点指，哎，小白脸，你是不是找死啊？你没打听打听这粮车是谁的？招棍。说完两手拿棍的一头将棍抡圆了，搂头盖顶唰就砸起来了。这个白脸小将并不在乎，用大枪一拨棍子，随后颤枪就扎，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瞅一寸站在一起。牛皋在一旁看着，你可别看他能为不怎么地，可会看。他一瞧郑怀力大棍沉，用的是一力降十会，就看这条大棍抡圆了，像小纺车一样直转悠，呜直响。再看白袍小将这杆枪神出鬼没，使得太利索了，人家用的是一巧破千斤。郑怀算遇见硬敌了，力气再大挨不上人家，有力气使不上。两个人战了有30回合，不分胜败。郑怀是连窜带蹦，汗都下来了，也打不着人家。牛皋想，这才真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哎呀，这个小子能为不小啊，看来郑怀赢不了他，
2: 我得帮着点儿。
1: 对，想到这儿，牛皋催马上前，摆动了双锏，也来打小将。二人是双战使枪的将军。这个小将军并不在意，越杀越勇。牛皋稍一失神，小将的大枪唰就到了，奔二爷的前心，把牛皋吓得急忙一闪身，躲得不太利索。就听着刺啦的一声，战袍被扯了有1尺多长个大口子，吓得二爷圈马就跑出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太悬了，这小子谁家这么厉害啊？不学好，专门劫道，这要是学正路跟我们走该多好，可惜不认识。
1: 就在这阵儿，郑怀不行了，只有招架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二爷急得团团乱转，站在一旁直喊，兄弟多加注意，别害怕，有二爷给你关敌料阵呢，实在不行我还居神遣将。他一口一个二爷，小将听见了，虚晃一枪，蹭的一圈战马跳出圈外。
2: 妈，别打了。
1: 哎，你们是谁呀？哪的粮车呀？打了半天他才想问。这一问，牛皋精神头来了。
2: 啊，你还不知道啊，我们是宋朝的军兵，押运军粮到牛头山救驾。
1: 啊，到牛头山救驾的。将军你贵姓？
2: 哦，问我呀？牛皋一拍胸脯，哼，我要报名得吓破你的苦胆。
1: 嗨，你说你是谁吧。
2: 我家住在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在大宋朝官拜武昌开国公、兵部尚书、兵马大元帅，姓岳名飞，字鹏举。

0: 小将一斤，怎么你是岳元帅？
1: 不，我是岳元帅的二弟，我叫牛皋，牛二爷。小孩一听气大了，你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闹了半天是牛皋，急忙挂好枪，翻身下马。牛将军，我失敬失敬，我要知道是您的粮食，借个胆子也不敢接，我给您磕头了，请您原谅。一回身冲着喽啰兵喊：“快快跪下，给牛将军磕头！”喽啰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寨主一喊，呼啦跪倒一片：“牛将军一向可好？”这回牛皋肚子又甜起来了：“罢了罢了罢了，我说你是谁呀？啊，刚才劫我们的粮车，这一会儿又磕头，是怎么回事？”
0: 二爷，我错了，我不知道是您的粮车。我的先祖也是大宋朝的官员，官拜东平王。因为朝廷奸臣乱国，从我家祖父那辈儿就已经不做官了。等我长大，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我们可是公道大王啊，不抢老百姓。我的名字叫张奎，有个小外号叫银枪太保。
1: 哦，听说东平王之后，哎呦，你这也是少王爷呀。你既是大宋朝将门之后，你不保大宋，现在还劫我们，这可就不对了。现在当今天子被困牛头山，我大哥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干脆放火烧山，和我们共同到牛头山救驾去得了。
0: 张奎说：“要是能和岳大帅和牛将军在一起，当然好了。只是岳大帅能否收留我这占山的贼呀？”“
1: 哎呀，没说的，我也是占山的，不要紧，我回去和我大哥说一声，准行。”“
0: 如此，多谢牛将军。”“
1: 哎，不用谢，不用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是汝南王郑恩之后，叫郑怀，刚收的兄弟，你们可多亲多近。”“
0: 哎，好说好说。”
1: 他们正在说话呢，就听粮车后边乱开了：“哥哥兄弟，了不得了，粮车被人劫走了，赶紧给二爷送信儿去啊！”牛皋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呢。什么？粮车被劫？谁劫的？
0: 不知道，二爷呀，冲出有三四千人为首的一员将官，往上一拥，把我们粮车就圈走了50多辆啊！我们没抢回来。
1: 这帮饭桶，我看过去。牛皋火撞到脑门子上，这粮食是牛头山10万人的命啊，要丢了那还了得？
0: 谁这么厉害？
1: 张奎，不是你山上的人。张奎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人马都在这山下呢。不是，不是我们人。不过张奎也挂不住了，心想：不叫我劫粮食，人家粮车早过去了，队伍不能在这停啊，要是不停哪能丢呢？这是谁呢，诚心给我上眼药？说完，张奎、郑怀、牛皋3个人领着这部分喽啰兵往出事的地点去。刚走，队前又乱了：“
0: 二爷，你快回来吧，前边有人把粮车劫走了。”
1: 前后的粮车都叫人给弄去了。牛皋急忙圈马，又来到了队前，往前边一看，果然有一哨人马圈着粮车往山里走。牛皋一马当先的冲过去，高声断喝：“
0: 呆，给我站住，二爷来了！”
1: 前边这伙人止住了脚步，扭向回头，上下看看牛皋。牛皋往前边一瞧，为首有一员将，年纪在个20多岁。此人身高8尺，细腰炸背，长得重眉大眼，通关鼻梁，四字海口，头戴斑卷荷叶金盔，身挂9吞8炸大叶连环甲。背插着8杆护卫旗，走金线，恰金鞭，上绣金龙，左挎弯弓，右挎剑，背后背着竹解钢鞭，坐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虎头赞金枪。二爷。

看这杆枪，比一般的枪杆全粗，枪尖有2尺长，1巴掌多宽，2指宽的血槽锋芒利刃，往那儿一站，亚赛金甲天神一样，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牛皋看完了，高声喊喝：“胆大的狂徒，敢劫官粮，你可认识毛家？”金枪小将看了看牛皋，哈哈大笑：“姓牛的，扒了皮我认你的骨头。我在这等粮车等2天了，真给我送来了，快给我留下。”“什么？要粮车？你知道我是谁吗？”“嗨，我还不认识你呀，你不就是能吹的那个牛皋吗？我和你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姓牛的，把脑袋给我留下来。”他这一骂，郑怀急了：“二爷，你躲开，这小子是吃生米的，再我教训教训他。”说完撒腿如飞来到了马前，随后抡起了冰铁齐眉棍，挂动了风声，身子往上一纵，是蹦起来往下打。郑怀的大棍150多斤重啊，由上至下往下一砸，1两灌1斤，10斤灌100斤呢、那个金枪的山贼并不在意，一看大棍下来了，双手轻枪用了有7分力量往外一磕，喊了一声：“喊开！”啪！金枪的鎏金挡磕在大棍上，把个郑怀震的一下子棍给崩开了，当时觉得两肋发胀，胳膊发麻。哎呀，这个小子力气可太大了，暗暗的调指赞成。就在这阵，大枪扑棱的一下子奔郑怀的梗嗓咽喉扎来，郑怀说声不好，刚用大棍一顺，紧跟着人家的大枪涮手荡棒，奔着郑怀的双腿唰就扫下来了。这要是给砸上啊，当时是骨断筋折。郑怀知道不好，脚尖点地，旱地拔葱，噌的一下子身子纵起多高，大枪在腿下唰就过去了。紧跟着郑怀双脚刚一落地儿，因为脚底下有个石头子儿，脚往上一踩一秃噜，秃噜扑通，郑怀摔倒了。郑怀摔倒了，刚想鲤鱼打挺起来，金枪将用大枪一逼：“别动，再动我就扎死你，来呀、把他给我捆上。”过来几个喽啰兵抓住了郑怀，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银枪太保张奎一看不好，催马到了近前：“哎，山贼，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抢国家的军粮，你知道我是谁吗？”金枪将一乐：“姓张的，你管我叫山贼，你是干什么的？你不就是刚刚投降牛皋的银枪太保张奎吗？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跟我装什么蒜？”呀，张奎当时一愣：“怪了，我刚投降的事儿他怎么就知道呢？我的名姓他怎么知道的？哎，小子，你是谁？你能不能留个名？有种的报个名。”“哎呀，我用不着报名，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可有一样，专门打你这有名有姓的。等我把你们都抓住，绑在明柱之上，开膛摘心之前，我再告诉你们死在谁手。”“哎呀，好小子，你竟敢口出狼言，卖大话，看枪！嗨，你就伸手吧，你要能在我马前走上3合，我拜你为师。”金枪将口气特别大，银枪太保张奎也是炸出牛犊不怕虎啊，哪管这套啊，颤动自己的五勾神飞亮银枪，是分心变刺。再看金枪将摆动虎头赞金枪往外截架相还，随后大枪摆动往上进招，金枪会银枪，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那可真是4个绑背空中乱舞，8个马蹄脚绕在山前，两旁边喽啰兵摇旗呐喊，牛皋在一旁是观敌料阵。牛皋想：就郑怀这条汉子，我3个都不行，
结果来在金枪的山贼眼前，一个照面就被抓了。银枪太保张奎比郑怀还强呢，两个人打了半天分不出上下，结果也够呛。看来这个小子太厉害了，我这点粮食够呛啊，前后都被他劫去100来辆车，剩中间这些了，这可怎么办？这不要我命呢？他正在想呢，就听着张奎哎呀的一声，被人打下马，生擒活抓，就剩牛皋自己了，都傻了。就在这阵儿，使金枪的山贼用虎头攒金枪一点，哎，姓牛的，你过来吧。牛皋一看不过去也不行了，硬着头皮催马来到近前，二马打了对头。牛皋说，你赶紧放下我的兄弟，留下粮食，万事皆休，不然二爷要你的命。嗨呀，牛皋，你别吹，别人不知道，我还不到你那两下子，你更白给。牛皋说，好，你看我的。说完轮动了双锏，汪的一声往下就砸。金枪将用自己的虎头攒金枪往外一崩，就听到烫日，牛皋的双锏全飞了，吓得牛皋抱着脑袋拨马要跑。金枪将战马往前一窜，砰的一声抓住了叛甲司涛，要走马活擒牛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